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听。

0: 更熟悉的陌生资产。这笔钱到底能怎么花？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医保个人账户最实用的功能——家庭共济。简单说，家庭共济就是一人参保，全家共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范围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当然前提是被共济的亲属也都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本人及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药店买药、买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个人负担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实现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2025年全年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计 4.64 亿人次，共计总金额 687.7 亿元。开通共计后，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时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不用再掏现金。操作也很方便，在各地医保官方 APP 或小程序上按指引完成绑定即可。各地规则略有差异，具体以当地医保部门规定为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钱可以共济，但卡不能外借。家庭共济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冒名使用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开药，性质完全不同，后果也严重得多。二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换工作或跨省转移时余额一般随同转移，这笔钱该用则用，不用盲目囤药，让它在关键时候真正发挥作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连日来，江苏省泰州市持续高温，给水产和畜禽养殖带来不小挑战。在江堰区，一边是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下沉蟹塘一线把脉开方，一边是智慧养殖系统24小时守护百万羽肉鸡安全度夏，科技手段与人工指导双管齐下，全力保障养殖业生产安然度夏。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一大早，在江堰区固高镇一处200多亩的河蟹养殖基地，农技人员正和养殖户一同查看蟹塘水体情况。连续高温天气下，水体浮萍生长旺盛，过后的浮萍会遮住水面，阻挡光照，影响水体溶氧量。
3: 六月中旬啊，都开始发芽了，啊，我们种这个豆子的上面呢，它也是为了遮阴和这个防止草的这个生长。我们上面还有防套，三种种法呢，都能够三重的收入。
0: 目前基地已套种50多亩。黄桃、大豆、藏红花种苗三个品类，每年能为基地带来的综合收益超350万元。基地还常年带动周边6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帮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村民杨翠兰：
4: 我们100块钱田，又发微信，又给现金，大家都满意。
0: 眼下，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石地镇二圣宫社区60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摘期。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该社区一个生态农庄的葡萄园，一串串紫红、金黄、墨蓝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扑鼻，色泽诱人。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葡萄，确保鲜果及时供应市场。农庄管理人员肖鹏告诉记者，葡萄园内种植了多个优质品种，目前夏黑葡萄已全部售罄，蓝宝石葡萄正值最佳采摘期。8月中旬，金手指葡萄将陆续成熟，

0: 而在八月底，妮娜皇后、阳光玫瑰、浪漫红颜也将迎来集中上市期，整个葡萄园的采摘期可从七月初延续至十月初。葡萄错峰上市，不仅有效拉长了销售周期，也精准匹配了不同时段的市场需求。
1: 我们果园的葡萄以高端品种为主，主要是通过批发零售和团购以及个人采摘为主。今年的预计产量能达到9万斤，销售额能达到50万元左右。
0: 该园于2020年7月正式开园运营，园区集多种特色水果种植于一体，除葡萄外，还种植了柑橘、火龙果、桃子等水果，总种植规模达108亩，年均营业收入约60万元。产业兴旺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农庄常年吸纳1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务工人员钟红英告诉记者，平时一个月可以挣1-2千块钱，农忙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元左右。下一步，石地镇会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优特色甜蜜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
2: 为适配银发游客的出行需求，湖南宜章莽山旅游区持续优化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举措，打磨康养游览服务，让老年游客安心畅游山林风光。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采制的稿件。
0: 近日，在宜章莽山旅游区五指峰景点，一场酣畅降雨过后，景区迎来壮美云海景观。游客通过观光缆车、提升机、云梯等无障碍设施，登上海拔1700多米高的天台山，在云端感受一览众山小的轻松惬意。不少老年游客特意结伴来到景区避暑休闲，清幽凉爽的山水风光让他们流连忘返，而景区贴心的适老化游览环境更让这次旅行体验感拉满。湖南娄底游客刘雄告诉记者，
3: 因为他们带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在里边，例如啊索道啊，还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呢，确确实实感到非常不容易，也值得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的空气环境，我为他们点赞，我为我们湖南有这么一个好的景点感到自豪。非常轻松啊，自娱啊，感到非常舒畅啊。到上面一看，心旷神怡啊。
0: 作为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区，宜章莽山打破传统山岳景区登山劳累的游玩局限，创新升级旅游模式，建设8公里平缓生态游步道、3.7公里观光索道，配套安装4台垂直电梯、7台提升机等全套无障碍游览设施，全方位的适老配套，让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无需跋山涉水，就能轻松登顶观云海、赏山林。黑龙江哈尔滨游客朱海琴，
4: 因为它有梯，是不是？你可以走一段，完了还可以坐一段，所以就心里特别有底儿。如果你要没有这些交通工具，我们肯定就不敢上，那肯定就不会来了。不累，你看到现在也没喘，是不是？不像，没喘，所以我觉得挺好，值得来。
0: 除了游览设施的适老优化，莽山旅游区全方位完善公共无障碍配套，游客服务中心、景区餐厅、公共厕所等公共区域入口均设置无障碍专属通道，保障行动不便人群自由通行，实现了从传统登山苦游模式到全程便捷的无障碍畅游模式的转变。自2020年10月无障碍游览系统运营以来，莽山旅游区五指峰景点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群体64.59万人次。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举行。 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

0: 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山西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惠州榕江村超球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正式拉开大幕。据了解，本届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集结全国105支县域足球队伍，覆盖新疆、西藏、云南、广东、湖北及香港、澳门等多个地区。赛事将在村超主球场、榕江职中、榕江三中三个场地同步开展为期半个多月的小组赛与淘汰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

0: 爱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上

0: 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

0: 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

0: 爷爷，水兽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
1: 是屋里小家伙都还比较小，就回来了。平时下来一年也搞这个7万块钱，平时一个月搞了5000多块钱。
2: 今年以来，益阳市鹤山区聚焦困难群众居家生活痛点，围绕住、吃、穿、用四个维度来推进生活提质行动，落地幸福安居、危房改造、暖心厨房设施升级等专项帮扶，以精准微改提升特殊群体的生活品质。在益阳市鹤山区汇龙山街道南站社区，78岁独居老人谢一周正忙着准备中饭，焕然一新的厨房让他做饭顺手了不少。这位原宜昌仪表退休职工居住的房屋只有38平米，此前厨房橱柜堆砌，线路老化，墙面脱落，空间局促且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后冰箱规整入厨，释放出客厅活动空间，墙面整体翻新，燃气灶与管线也全部换新。益阳市鹤山区汇龙山街道南站社区居民谢一周，
3: 盖新以后，整个地方是明亮的，所以我办就行了，就是欢喜快乐。我自己感觉呢，就是住在当地老人还是不孤单的，因为有社区的帮助啊，有政府当局的关心啊。
2: 同一个社区的居民肖平平因家人患病，经济拮据，此前厨房墙面斑驳，线路凌乱，设施简陋，还藏着安全隐患。改造后，墙体线路全面规整，还添置了电压力宝等实用厨具，日常操持伙食省心不少。为保障帮扶精准落地，汇龙山街道逐户摸排建账，筛选23户困难家庭，实行共性加个性分类改造。生活。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透露，自2024年12月水资源税全面扩围以来，湖南推动水资源税改革提质增效，绿色税制护水促节作用持续显现。今年前7个月，湖南省水资源税纳税人达6355户，较开征初期增长11.04%，累计入库水资源税4.4亿元，同比增长30.68%。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最新透露，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0: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2: 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衡阳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目前全县笼养蛋鸭存笼量达200万余，成为全国笼养蛋鸭企业最多、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创新推行的7统1分蛋养模式，有效构建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在衡阳县西渡镇窦碑村的养鸭场，一排排整齐的笼舍里，鸭子叫声此起彼伏，养殖户黄德军正忙着给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惠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他。

0: 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不
2: 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1: 政策公开课。

0: 读懂就是乐。
1: 不少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平时除了去药店买药，剩下的不知道该怎么用，成了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这笔钱到底能怎么花？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医保个人账户最实用的功能——家庭共济。简单说，家庭共济就是一人参保，全家共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范围扩大到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当然前提是被共济的亲属也都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本人及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药店买药、买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个人负担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实现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2025年全年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共计 4.64 亿人次，共计总金额 687.7 亿元。开通共济后，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时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不用再掏现金。操作也很方便，在各地医保官方 APP 或小程序上按指引完成绑定即可。各地规则略有差异，具体以当地医保部门规定为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钱可以共济，但卡不能外借。家庭共济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冒名使用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开药，性质完全不同，后果也严重得多。二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换工作或跨省转移时余额一般随同转移，这笔钱该用则用，不用盲目囤药，让它在关键时候真正发挥作用。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
2: 同比增幅约40%。为保障智能环控系统不间断运行，当地村委会主动对接供电部门，为鸡舍安装了专用变压器，解决了供电容量不足、电压不稳等难题。另外，合作社还自备了大功率应急发电机，突发断电时可在3分钟内快速启用。
1: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全域草原出现不同程度干旱，天然草场植被稀疏，长势衰退，可采食牧草大幅减少，牧民养殖保畜压力持续加大。为有效应对旱情影响，切实解决牧民极难筹盼问题，乌拉特后旗或各旗苏木积极向上争取抗旱专项资金，集中采购优质应急草颗粒，精准送到受灾牧户手中，用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为干旱牧区纾困解忧。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在饲草集中发放现场，苏木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高效推进，严格对照牧户名单逐一核对信息，规范建立发放台账，全程做好登记备案，确保物资发放公开公平，精准到户，一袋袋的应急草颗粒装车入车，有效缓解了牧民的燃眉之急，也驱散了大家因旱情带来的焦虑与担忧，让牧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牧民李玉成：
3: 天气少雨干旱，牛羊的天然饲草料严重短缺，成了我们牧民的一大心病。正发愁的时候，政府为我们送来了应急饲料，解决了我们农牧民的一大难题。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政府帮助我们减轻了经济压力。
1: 此次抗旱饲草救助工作共计为86户牧民每户免费发放1吨应急草颗粒，切实缓解干旱天气带来的饲草短缺困境，最大程度降低旱情对畜牧业生产的损失。应急饲草的及时足额发放，又是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该社区一个生态农庄的葡萄园，一串串紫红、金黄、墨蓝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扑鼻，色泽诱人。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葡萄，确保鲜果及时供应市场。农庄管理设施的适老优化，邙山旅游区全方位完善公共无障碍配套，游客服务中心、景区餐厅、公共厕所等公共区域。

0: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山西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惠州榕江村超球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正式拉开大幕。据了解，本届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集结全国105支。

0: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

0: 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0: 很多朋友可能都不陌生。其实这种磨人的瘙痒和皮疹很可能不是普通的湿疹，而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北襄阳宜城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黄杰斯，带大家科学认识特应，
1: 它都有可能去加重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的受损，去来诱导瘙痒。那么你想想，我们就是痒了之后越痒越抓，越抓越痒，那么我们这个皮肤的表皮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定质会增多，那么就会让这个皮肤屏障进一步的受损。那同时现在的研究也表明，这个胃肠道的菌群呢也会诱发疾病的发生。
2: 哦，其实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的话，砖墙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就好像砖墙，它开缝了，然后有裂缝了，
1: 对，
2: 尤其是经过这个环境的这些这个

0: 入侵或者是一些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不注意啊，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的下降的话，那么它这样的一个保护层的话就受损，对吧？
1: 是的。那所以说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四聚蛋白的减少就像我们这个砌墙的这个水泥变少了，那它这个皮肤的保护墙是不是就薄弱一点了呢？
0: 哎，太形象了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的话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哦，这不是湿疹，这是特异性皮炎。它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吗？
1: 就是它最典型的症状了，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瘙痒。我们其实刚开始很多人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干燥和过敏，其实瘙痒呢，也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最常见的一个最主要的症状。那么就是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就是注意力分散了，
0: 对
1: 啊，觉得没有那么难受。那么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洗完澡躺在这个床上，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就觉得这个瘙痒就难以忍受。那随着这个疾病的这个还有一点，就是第二点，就是皮肤特别干燥，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没有皮疹的这个患者，他的整体的皮
0: 是不是更加容易中招？
1: 是的，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合并有这些基础的症状，那么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免疫受损，皮肤屏障会更加的薄弱。而且老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热水去烫洗，
0: 哦，
1: 是吧？好多人就说啊，我用这个热的艾蒿水我去烫洗，我烫完了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其实我们就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您在烫的时候呢，那一瞬间觉得很舒服，但烫完之后您会觉得更加的干痒。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及时的去保湿去润肤。因为老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不爱用这种保湿霜去涂抹全身，经常就说，哎，我不喜欢全身这种油。

0: 剂这些类型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是已经是给很多的皮肤，尤其是我们的特异性皮炎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是首先第一步是您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病症的话不是您去药店里面随意的 DS 豆包了一个自己的症状以后去买一支所谓的软膏来进行涂抹的，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对的话，反倒会延误病情，这个病症的话会加重，然后到您那儿去再看的话，那就会更长的一个治疗周期了。
1: 是的，因为刚开始呢，很多人他就是一个轻症，他并不是说一来，然后我就全身的皮疹特别多，就特别严重。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轻症的时候呢，要做好控制。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治疗呢，就尽量就是说及时的去咨询医生。那么有不懂的，我们医生肯定就是希望用一个最合理最简单那么最适合您的这个治疗方案来给你提供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好嘞，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自己患上了这个皮肤类相应的疾病，尤其是特异性皮炎特别痒啊，他们就觉得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我得忌口，比方说现在这个牛肉啊，或者是一些口味虾呀、海鲜啊，是不是我碰都不能碰了呢？
1: 这也是一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也要重点强调一下，因为太多人就在这里走了弯路。因为很多人一旦就是
0: 哪不舒服，
1: 不舒服就会，哎呀，我这也不敢吃，哎呀，我那也不敢碰，就是非常比较扩大的、
0: 谨慎了哈。
1: 对，盲目的这个忌口。那么其实啊，我在临床工作当中碰到了很多，就是一些小朋友得了这个特性皮炎，那么他的这个父母呢，就把这个牛奶、鸡蛋通通都停掉
0: 了。刚刚这个半个小时，您至少十句话里边说了七句啊。接下来呢，我们导播提醒的话，线上有热线已经酒后了，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2: 黄医师您好，我今年32岁，小时候皮肤就不是很好，医生说我是湿疹，长大之后有个时候好，有个时候不好，但是最近2-3年有点严重，胳膊肘啊、膝盖啊，还有脖子后面反复起红疹子，经常痒得钻心，晚上根本睡不好觉。我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药膏，抹一下好一点，但是一停呢又犯，皮肤都被我抓得又厚又粗糙了。我去年看过几次，有的说是湿疹，有的说是神经性皮炎。我想问问我这个到底是不是特异性皮炎，需不需要抽血查过敏源，平常洗澡护肤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实在是太痛苦了，谢谢。
0: 好，赶紧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吧，黄医生。
1: 首先呢，非常理解同情您这个反复瘙痒特别痛苦的这个情况。根据您的描述呢，我们高度考虑呢，就是成人性的特异性皮炎。因为湿疹呢，它一般就是位置不是很固定，那么神经性皮炎呢，它是在这个正常的皮肤上反复搔抓过后呢，形成增厚的皮损。那就像您前面讲到的，哎，您这个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四周褶皱部位的一个反复的搔抓，皮损的增厚，那么有这个瘙痒啊、症状啊，还有这些典型的特征呢，就是还是非常符合的。然后
0: 其实您刚刚之前说好发的是小孩和老人，但是这位先生32岁，中年人也会患上，
1: 也并不是越贵越好的，只要是医用的，那么成分简单的能够足够保湿的，那就够用了。
0: 明白了，越纯粹越好啊。
1: 是的，
0: 不是那种越香的越好，越贵的越好。您这么一说的话，我那桌上化妆品只剩下甘油可以弄了，抹点甘油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首先这位网友流火岁月想请教黄医生的是，哎呀，我要实在痒得难受了，黄医生能不能适当的挠一挠呢？
1: 这个千万不要去搔抓，我们可以当您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从冰箱里拿一个冰块去冷敷。因为很多人他就是越痒越抓，越抓越痒，就是其实我在临床工作当中碰到很多患者嘛，刚开始我就说，哎，不要抓，他说行，我拍着忍不住了就开始抓，抓着忍不住了就开始拿盐去刺去摩擦，所以我。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走访调研，山河兴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研发创新，助推湖南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厂，新增种额存栏能力20000余，筑牢了产业扩量提质的种业基石。湖南武钢铜额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谭宇：
1: 目前武钢铜额核心种群已突破30000余，年供应优质鹅苗100万余，下半年我们计划再扩建育种。
2: 江水源源不断，能量循环利用。据测算，所有的能源站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节电超300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
0: 的管够。现场还搞起了趣味点球、比分竞猜这些小游戏，把看球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益阳市民：
3: 我是益阳的忠实粉丝，在这边看的话呢，比在家里看有氛围一些啦。我们自己买了点酒，在这边买了很多吃的。
4: 益阳的现在的进攻跟防守的能力，现在都是介于佳绩，我感觉益阳队应该是有冲击8强甚至是10强的潜力，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等3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全面规范整合。此次全省共新增311项价格项目，对患者来说，今后接受相关医疗服务时，收费项目名称将更加统一，收费标准也将会更加清晰透明。该通知将于8月10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5年。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33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由浏阳经开区企业湖南凌翔磁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编制的磁力直驱输送系统通用技术规范正式获批发布，这是我国磁悬浮工业传输领域诞生的第一项国家级技术规范，为千亿级磁悬浮输送产业立下中国标尺。该标准将在发布6个月之后正式落地实施。
2: 近日，湖南省关于做好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企业业户补贴申报功能于8月13号15点开放，个人申报功能预计在8月下旬开放。此次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月发放，全省统筹，市州切块，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的原则，重点支持报废更新新能源重卡车辆。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10000元到4.5万元不等，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置营运货车最高可获9.5万元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新能源重卡，省级额外予以每辆车20000元的增量补贴，最高补贴可达16万元。
0: 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要注意了，长沙市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可获1500元补贴，全程通过湘就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资金直接打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申报的窗口期只有1个月，即日起到9月13号。逾期未申请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符合要求证明材料的，视为自愿放弃。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

0: 侄子，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1: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一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强之声938，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0: 上半年在匈牙利投产的新工厂，目前已经批量产品生产。
1: 多年来，机电产品牢牢占据湖南外贸绝对主力的位置，而今年产业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制造倾斜，三一、中联、比亚迪等龙头制造企业持续向海外输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新能源赛道新三样出口势头迅猛，前七月出口达 143.3 亿元，增长 26.6%。 新能源产业作为湖南外贸的新兴增长极，显示出市场扩张的无限潜力。中南大学商学院加急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刘鹏：
2: 就是在这个青藏国区啊，总共应该是有个150只左右，然后现在正在处于这个育雏的阶段，大概九月左右就会返回他们的家乡嘛。他们主要是来自那个东南亚那边。
1: 西洞庭湖是我国84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生态修护和保护工作，累计修复退化湿地12万亩，为各类水鸟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夏季除了灰翅蝠鸥等夏候鸟外，苍鹭、草鹭等部分鸟类也从冬候鸟变成了留鸟。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刘鹏：
2: 一共记录到了有水鸟有14种，然后主要是鹭科的鸟类比较多，是还是那个种类上面的变，就是增加很多。像今年的话，像那个比较难得一见那个草鹭啊，上周在我们的一个管护站的附近吧，然后就首次监测到了那个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那个留鸟，这是我们西洞庭湖首次发现这个东方白冠留鸟，然后具有这个突破性的这种历史的意义。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近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三级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案件14710件，其中刑事案件1689件，民事案件3720件，行政案件9301件。12号，长沙正式启动2027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长沙市内符合条件的多类院校非定向应届毕业生，满足5类困难条件即可申领1500元一次性补贴，具体包含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持证残疾毕业生、在读期间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持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的毕业生。申报通道现在已经开放，9月13号截止，全程线上办理，资金直达个人账户。暑期人员流动加大，不少民众察觉身边新冠感染人数增多。记者走访调研并连线专家了解到，